现在大家出门旅行在外，要住宿，除了会去订常规的酒店之外呢，另外一个住民宿也是很多人的选择。那在全球有一个很有名的网站，然后一个这个网络应用叫做 Airbnb 是非常有名的，因为你在上面可以找到各式各样的房子，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屋主，也许就是碰巧你就遇到了一个有着传奇经历的房东，也许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人，所以这样就是对旅行来说又增加了很多的乐趣。接下来听到王若琳的这首歌《偿还》。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其实，在每天节目当中都可以听到很多经典的老歌，也许这些老歌呢，并不在你我就是成长的阶段在一同陪伴着大家，可是呢，在跳脱这个时代阶段的时候，我们回过头去欣赏一下之前的那一些乐曲，会真的有一种时空倒流的感觉。接下来分享周华健的《难念的经》。

往花光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真起糊弄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

用心计，爱情从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影逝，为贪真喜恶路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世。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请锁定在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迅和阿令的合唱《狂风里拥抱》。

我觉得这首歌也跟开始我们听到的雨一直下一样，也是给大家回忆满满的歌曲。当年就是同学几个还在比，哎，到底谁能够最先把他的歌词都一字不落的记下来，然后能够唱出来，我们都在比赛。接下来听到许美静的《影子情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我最近发现呢，其实有很多的职场上的一些人哈，他们在没有去付出自己的努力或者是行动的时候，就会来提很多的要求，或者是对社会、对公司有很多的抱怨。当然，我觉得作为个人的话，首先你要让自己成为一个无可取代的人，这就是你的被利用的价值。我觉得这在职场上才是一个杀手锏，所以呢，要让自己成为一个无可取代的人。这个时候，你提什么要求，那都不过分了。接下来听到七星所带来的《一场游戏，一场梦》。

0: 北京时间9点整。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很少看到你的笑容。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Hello， 你好，我是 IC。接下来分享这首《分享爱》，来自于郭富城。

当年内地刚开始流行这个选秀舞台的时候，很多台湾的一些制作老师们就到内地来选苗子、做评委，所以有很多的这个台湾的音乐人呢，是当时做评委被大家所认识的，比如说包小柏、包小松这一对兄弟。接下来送上张靓颖所带来的这《该死的爱》。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在很多的影视剧当中，这个主角们在做危险动作的时候都会用到替身。那替身真的是一个非常我觉得需要技巧的一个工作，不仅你在外形上可能要跟这个主演很像，那在这个做高危的动作的时候同样是要非常有能力的。所以有时候在想，既然他们都这么有才华了，为什么他们就当不了这个电影的主角呢？继续来分享这首《多难》，来自于多亮。
1: 多远可以走到天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杨培安，一首《我相信》。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网络上常常会有一些恋爱金句，好像说出来的时候大家会觉得不由得赞同，也许就是你亲身经历的故事，只是这一些写手们呢把他们精炼成了一句话，然后这么甩到你的面前，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不过在恋爱当中的那一些体会，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写出一些恋爱的金句。继续来分享宇宙人的你以为。

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今天依旧是 FM 97.1，我是 Icy，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

很多明星他们除了这个搞文艺之外呢，其实也很多是体育健将，比如说有的会打篮球，有的很会踢足球，然后呢还常常组建这个明星队跟这个专业的俱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多年来呢，人类都在为自己能够飞上天空做出着很多的努力。那有一些极限运动者，他们也自称为自己是鸟人，他们就是带着自己安装的一些滑翔伞啊，或者是一些装备，它能够短暂的在天空中实行飞行。但是我们可能在现在没有办法真正的成为一个 bird， 成为鸟类，可以自由自在在天空当中飞翔。但是我们还是有一颗向往飞翔的心。来听到这首《没那么简单》，来自于胡彦斌。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7.1，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陶喆的这首《普通朋友》。

最近经常犯错误、犯迷糊，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拿着车钥匙对着自己的家门一顿按，然后觉得按一下门就会开。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初老症吗？还是要怪最近一直在进行的水逆呢？因为很多人平时犯迷糊的时候，比如说没带钱包、没带钥匙、咖啡洒在身上了，就会怪那段时间的水星逆行。当然，这一次的水逆还没有结束哈，大概还有10天的时间，所以请大家多多注意自己身边的这些小细节。接下来我们要推荐到这首歌，梁静茹《最快乐那一年》。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来看待时间，现在是10:47。接下来听到的这一组女生是黄雅莉，看着她从一个小女孩变成现在的轻熟女的形象。另外一位是这个柯受良的儿子柯有伦，之前也一直唱着自己的摇滚乐，都很有个性的两个人一起的合唱，叫做《两人世界》。

我刚刚说到这个享誉国际的沙县小吃，当然也是我每天必吃的一家餐馆，因为真的非常的方便，很便宜，然后上菜速度又快。确定今天这个不是硬广，还不是广告。那个团队呢，他们就去到了沙县小吃的根据地，就是当地的一个地方。后来他们发现呢，我们平常最爱吃的什么沙县蒸饺呀、馄饨啊，在当地其实是没有的。他们反倒那边很流行勾了芡的牛肉汤、酸辣汤这样的食物。其实后来会发现，因为最开始沙县小吃征战全国走的路线就是从广东开始，所以呢，必然就会留下比较广东菜的影子、港式菜的影子，所以现在才会演变到就是全国的这个菜单跟他们本地的菜单是这么的不一样的一个套路。分享汤宝如的绝对是个梦。

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十一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陈慧琳，情不自禁。人最难控制的，恐怕就是自己的内心了。

不太跟身边的人交流，但是呢，却跟网络上的某一些网友说说心里话。确实如此，或许人们在这个网络的屏障之内有一种自我保护感吧。但是你一定要相信，在网络上真的并没有绝对的安全，甚至于在网络上，其实你是被完全曝光的。如果通过一些小小的技巧，真的可以把你的很多东西都人肉出来，所以不要太相信网络了，还是多多跟身边的人交流吧。接下来分享一首《备胎》，来自于许书豪。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18。送上来这首歌曲是来自阿妹张惠妹，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的。

有那样的一句话，你还记得吗？说我想你的时候，天上就掉下来一粒沙，所以便有了撒哈拉；当我思念你的时候，我就流一滴泪，所以说世界上便有了海洋。当年看蛮浪漫的一个想法，可是现在再读起来，真的觉得好酸呐。接下来继续跟你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我们非常了解的一位歌者，他就是巫启贤带来的《爱情傀儡》。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这首歌曲是不是能够给你带来一个好状态呢？当然了，音乐有的时候带来好状态呢，是要跟心理健康还有就是身体健康相挂钩的。说这句话突然就觉得自己像一个特别有学识的人。不过最近真的看了蛮多养生的知识，如果说您真的生活不规律，熬夜，甚至于抽烟喝酒的话，那么这些不良的习惯都在无形当中会伤害我们的肝脏。军事医学科学院食品营养系的教授就告诉我们呢，想要护肝不妨多吃点木瓜。木瓜富含维 C， 能够增强细胞的抵抗力，所以呢能够保护我们的肝脏，而且还能够抗炎抑菌。所以今天那买一点木瓜回家好好的吃一吃咯。
1: 接下来咱们继续听到的这个声音是来自于萧亚轩的冲动。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47。送上一首《纷飞》，来自于徐怀钰。

0: 退后，不是退出。两个人之间呢，有的时候你小小的忍让一些，并不意味着你就吃了天大一样的亏一样。家是一个讲情的地方，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尤其是作为男人，有的时候在家里边软弱一点，其实一点都不丢人。你出去了，应该强硬一些，那个时候才表现你的男子汉气概呢。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到的是高进还有小沈阳的合作，《我的好兄弟》。
1: 让我为你唱首歌。

0: 北京时间12点整。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生而不完美，一切的努力和奋斗都是为了使自己变得接近完美。我们常常像智人一样去劝慰别人，像傻子一样来折磨自己。当我们能够不再任由头脑判断、控制、挑剔，试着学习接纳每个时刻的不如意和不完美的时候，痛苦自然就会消失了，内心才会获得宁静。但是说实在的，平静而淡然的生活，那种不用追求就能够过得上平静而淡然的生活，真的，那不叫真正的平静和淡然。不知道你能不能够体会得了我说的这句话呀？
1: 听到这首《熊》来自于刘若英。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现在时间12:19，听到的歌曲来自阿悠悠，一首《责无旁贷》。

真的不扛混呢。我当年还觉得，哇，我20多岁的人好老的年纪，而现在的话，我都快奔40了。啊，一说出来好吓人呐。不过呢，没有关系，恰恰就是咱们年纪稍微长一点，懂得事情会多一些，对某一些问题的看法也会更加的深入一点。所以，年龄是一个人最好的获得和馈赠。听到的歌曲来自刘德华，一首《漫步人生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频97.1，音乐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听到老狼所带来的《北京的冬天》。

最近朋友在深更半夜的时候突然之间发给我一条信息，说林清炫曾经写过这样的一段话，他说世界的精英都不是当年的尖子生，他们在班级当中的排名是第七名到第十七名，原因就是这些孩子人际关系很好，可以和第一名做朋友，也可以和最后一名做朋友，而且孩子压力小，生活轻松，创意更好，好孩子就是被唤醒内心的种子。是啊，其实想想看，当一个孩子特别对一样东西感兴趣的时候，你作为家长其实就只需要引导而不需要操心了。你呢？你是一个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一往无前并且细心研究的人吗？如果你都做不到，如何去要求你的孩子呢？继续来分享这首《偏见》，来自于梁咏琪。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现在时间是12:50。接下来给你送上的这首歌呢，可爱的玫瑰花，来自于辛晓琪啊。当年辛晓琪刚刚出道的时候呢，我才2岁，这么多年过去了，辛晓琪人气未减，而且首首经典。

0: 北京时间中午一点整，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方大同的《女人》。

旅行的真正意义，只有那些出去旅行的人才知道。像我的一位朋友，他就特别喜欢那种自行车的运动。他和一大群人，有一次呢出去旅行的时候，然后呢旁边一位阿姨啊就准备去洗衣服，看到他们就用自己的地方话、家乡话说了一句：“哎，这些人真的是吃饱了撑的。”他们听到了之后，就真的觉得哭笑不得。有一些人确实无法理解旅行到底是什么，但是我相信你真正去做了，去感受了，然后你就会知道，旅行对于你来说是一种心灵和肉体上的成长。在这个北广，也就是中传，一位老师呢和他的几位学生，差不多有12个人，然后卖房卖车是筹集到了900多万元，然后去旅行，去打算环游世界。可能你会问，他们旅行之后干嘛呢？或者这一件事情对于他们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但我觉得，只有他们真正经历了，他们自己才有发言权。来听到一首《天使与魔鬼的对话》。来自于蔡健雅。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时间过得太快，当年咱们听这首歌曲的时候还是翩翩少年郎，而现在呢？现在当你在听到这样歌声的时候，你的内心到底会经历怎样的变化？也许你会觉得一首歌曲听了很长时间，你不会再想听到它，但是过了那么一段时间之后，你再重新听到当年曾经听的想吐的歌，你会觉得那种感觉其实很奇妙，好像重新那个老朋友又回到了身旁。继续来听到唐米的责任，来自于品冠。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听到这个旋律呢，是来自于梁静茹的《听不到》。

一首歌曲可以听好多年，歌曲不变，但是人和生活都在发生着变化。你甚至于应该都想象不到，哎，WiFi 信号居然可以通过这种灯光来传播。无线的 WiFi 信号点一盏 LED 灯就能上网。最近呢，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就传出了一个好消息，一种利用屋里边可见光传输网络信号的这种前沿科技技术，在实验室已经成功的实现了。研究人员将网络信号接入到了一盏1瓦的 LED 灯珠，灯光下的4台电脑既可以上网，最高的速率可以达到 3.25G，平均上网速度达到了150兆。接下来听到一首《戒不掉》，来自于李琦。

0: 相见，那就算了吧，我在余生里思念。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现在时间13:51。继续来分享这首《加速度》，来自于曲颖。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节目中继续来带你听老歌，兄弟来自任贤齐。

动听音乐，潇潇来和你分享到我们生活当中一个小贴士，吃梨可以润燥养肺，但是你知不知道梨呢是属于寒性食物，蒸熟吃会更加的好。挖去梨核，把适当的冰糖放进掏空的梨中，大火蒸个45分钟左右，取出来就可以食用了。耳边又送上这首思念的翅膀。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现在时间是14:20。两个人在相爱的过程中是必须要承受很多莫名的痛苦，只有坚持和珍惜彼此，两个人才能够厮守到老。而接下来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和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够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地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那就是等待和希望。光良的歌总是那么有意境，来听到这首《回忆里的疯狂》。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春困秋乏，季节变化的时候呢，人体难适应，就容易出现疲劳感。那么这个时候呢，很多人疲惫了就会选择多睡。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睡得太多了反而会更加的乏力，更加的困。其实每天呢睡个30分钟到60分钟就够了。在这里要提醒你，人体的生物钟如果被打乱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整的。要为你分享到一首曲风空灵的歌曲，心甘情愿的女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音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50。此时此刻，耳边送上这首励志歌《最初的梦想》。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细水长流？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志炫一首《花房姑娘》。

有时候人就是这样，遇到再大的事情，自己扛扛忍忍也就过去了，而听到身边的人一句安慰，就瞬间完败。后来才明白，怕的不是冷漠，怕的是突然的温柔；怕的不是自己吃苦，怕的是身边的人为你难过；怕的不是孤独，而是辜负。来听听阿妹的这首《你好不好》。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相聚和相离其实都是缘分，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可见缘分两个字是需要多么大的机缘巧合啊。曾经为一部电影《向左走，向右走》而感动得热泪盈眶，里面的男女主角金城武和梁咏琪在数次的擦肩而过之后，终于收获了迟来的缘分。有相聚就有分离，请珍惜眼前的人，不要让缘分从指尖溜走才后悔不已。相思无用这首歌收录在郑中基的第二张专辑《别爱我》当中，这首歌曾经是获得了第20届十大中文金曲。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潇潇。相爱究竟是一件说说的事情，只能说一时，不能说一世。一辈子不是爱出来的，而是过出来的。或许时间能够告诉你这个答案。

想知道一个人爱不爱你，就给他自由，不要妄想拴住爱情，世界上没有拴得住的爱人。如果是爱你，又何须拴着他？如果他不爱你，那么拴住他又干什么呢？

0: 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想不起要玩手机的。在你的日常生活里，还有这样的时候吗？在家人、朋友和恋人之间，有没有想过手机会成为第三者一样的存在？听到一首《喜欢你》，来自于邓紫棋。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0: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2: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听到这首《对岸》，来自于金海心。

0: 我觉得幸福就是寻常的人儿依旧，在晚餐的灯下，一样的人坐在一样的椅子上，讲一样的话题。年少的依旧叽叽喳喳的在讲着自己的学校，年老的依然唠唠叨叨的讲述着自己的假牙。厨房里像往常一样传来煎鱼的香味，客厅里一样的响着聒噪的电视新闻。接下来继续送上好歌来听郭富城《当我知道你们相爱》。
1: 本来早不应该怀念，可是已习惯夜里回忆重演，无法解释也无法改变。刚好接到你一封信，信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

心，心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6:20。继续来送上叮当还有严爵所带来的《偷偷的爱》。

人的欲望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渴望得到一些东西，得到之后却又很快地失去兴致。我们手中明明握着别人羡慕的东西，却总是在羡慕别人手里。或许也只有历经世事，才会明白我们眼前拥有的才是真正应该珍惜的。接下来送上这种来自于蔡健雅。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再相见，这里就是 FM 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来分享到这首歌，歌名就叫《私奔》。

这个世间所有的好从来都不是单向的，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失望时，并不是因为这个人的贫穷，而是看不到希望。当一个人学会独立，适应独立时，就是不再需要，爱是需要和被需要，所以一段幸福的恋情往往都是需要好好的去经营的。接下来呢，要为你推荐到的是一首典型的城市苦情歌，来自陈小春的《独家记忆》，旋律优美，情真意切，一家养。

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6:49。听到一首《偿还》，来自于费玉清。

女作家三毛曾经说过，人生一世也不过是一个又一个24小时的叠加，光阴如此之宝贵，所以要特别的好好珍惜。接下来的电波声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到最宝贵的时光，来听到熊天平还有许茹芸所带来的爱情电影。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继续来送上动力火车所带来的，那就这样吧。

眼里容得下别人的人才能让人容得下他，懂得尊重别人的人才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柔和待人的心态常伴让自己处处祥和，不要以自己的判断去评论一个人，不要让自己的情绪去波及其他人。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应该尊重他人的选择。接下来听到这首《那女孩对我说》，来自于梁文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7:18，
1: 心头有一抹微微亮的。
0: 接下来听到一首《爱情发的光》，来自于极客隽逸。

0: 不要有那么多怀才不遇的抱怨，那说明你的能力还撑不起你的野心。很多很多好苗子都败在了眼高手低，别老去羡慕人家有我行我素的资格，咱得先像傻子一样苦干，才能够像疯子一样的任性。继续来听到李克勤的《风继续吹》。
1: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

不必假装忘记一个人，也不必假装过得很好。其实没有多少人能够在乎你过得好还是不好。这个世界上过得好的人，大部分都是该吃吃、该喝喝、该打扮的打扮、该读书的读书，追求一定基础的物质，再花钱让自己精神愉悦一下的接地气儿的，不清新也不脱俗的普通人。继续来听到一首绿袖子，来自于袁若兰。

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光影里慢慢走来，那种美酒我看得到。你故意让我躲不开，又或许是我运气好。
2: 现在生活结束了过，没见了满地的刷会酷，墨镜一戴把你手一牵，转住脚下一起走过的路，而未知在等发现，还平面不想切画面，每次对视还是会害羞，像在准备惊喜在等你发现，过去总空想着理想代表生活处

却错过了旅途当中的欢乐。生活不是赛跑，所以我们可以放慢一点。在这首歌未完之前，我们来听一下其中的音乐和曲调。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双脚便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便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7.1，我是梧桐。分享这首《花香》，来自于周传雄。

人生啊，有三位最好的老师，一个是兴趣，只有养成自己的兴趣，内心才会执着的追求；一个是苦难，我们遭受的每一次苦难都会在一生当中的某个时候派上用场；第三个就是爱，爱就像是在口袋，往里面装的是幸福，往外面拿的是成就感。人生要用兴趣去追求，用苦难去磨砺，用爱去生活。分享林贝芳所带来的心墙。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现在时间18:18。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的

悠悠徘徊在时光的流萤里，将所有的喜怒哀乐妥善收藏，或许一份情怀，一缕相思，蓦然回首才能够了然。醒的时候只愿朝花笑，醉的时候只愿对花眠。一花盛开一世界，一生相思为一人。红颜笑醉今朝，红尘中能有你妩媚的记忆就抹不掉。红尘笑，这个是石头演唱的一首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这里依然是 FM97.1， 我是梧桐。继续来听到张宇所带来的单恋一枝花。

恋爱不过是互相了解对方，而结婚是了解对方的性格爱好后的互相的理解。爱是年少的喜欢，相反，结婚是为了传宗接代，也是为了给一生遇到最美的他的一个身份以及该有的责任，还有陪他到老的决心。来听到一首《最初的温柔》，来自于赵乃吉。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看到时间来到了18:50。听到的歌是王心凌的《Face So Mate》。

相信自己就是要自信，就是面对困难和挫折还有新的挑战，不要折服，不要胆怯。面对困难和挫折挑战，只要自己肯相信，不断的努力的付出，哪怕你现在的人生是从零开始，你都可以做得到。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情郎》是许巍曾经写给老狼的《情郎》，这更是许巍写给自己的《情郎》。比老狼的感慨校园民谣式的唱腔，许巍再次呈现出来的是更加生活化的情怀，像是寻找到了归处的城市的吟诗者，带着特有的感慨和舒雅的嗓音娓娓道来。
1: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焦虑和戾气都是亏待出来的。不想被世俗浸透，那就从现在开始先爱上自己。我们要对自己足够好，才能够一直优雅到老。送上这首《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来自于黄小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随着人的年龄越来越大，越来越老，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特别容易忘事儿，丢三落四，啊，经常感觉像瞬间失忆。我开始以为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但是跟身边的一些同龄人聊了之后，发现大家都是这样。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分享这首《棋子》来自于周华健。

谁都有一个情绪低落的时候，对别人生气一分钟就失去了自己人生当中60秒的快乐。好好的对自己，没必要让不开心的事情影响着自己的心情。我们都要学着没心没肺，对什么事儿都渐渐的看淡。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阿妹妹的《嫉妒》。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你生气是因为自己不够大度，你郁闷是因为自己不够豁达，你焦虑是因为自己不够从容，你悲伤是因为自己不够坚强，你惆怅是因为自己不够阳光，你嫉妒是因为自己不够优秀。从这些角度出发，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好。送上这首《追》，来自于张国荣。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7.1。 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送上这首《倔强》，来自于五月天。

在歌坛中，有的歌手如同是冷风一般的凌厉，让人醍醐灌顶；有的歌手如暖阳一般温润，让人如沐春风；有的歌手呢，如天上的云一般轻柔而飘渺，虽然遥不可及，但一抬头看，他就会在。来听到一首《不该结束》，来自于南拳妈妈。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喜欢就会放肆，但爱是克制。一直对于这一句话深有同感。我觉得爱是想要触碰又收回了手，那种想接近却又胆怯的感觉，最真实也最动人。一起来听林俊杰的，接下来送上梁静茹的《两难》。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7.1， 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继续和你分享梁静茹，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小时代是属于90后的青春，小时代的友情爱情是我们珍视并用一生去追求的，青春荒唐，理想珍贵，友谊地久天长。从小说到电影，从第一部到第四部，一直让我们感动。分享的歌曲来自林志炫一首《不知所措》。

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情没有是非对错，只是人对自身情感的表达和探索，它没有必要的原则，也没有谁能够评判。感谢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爱与被爱的人，他们的出现所给予曾经的一切种种，都让我们成长完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来自于蔡健雅的《陌生人》。

0: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奇象。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胡六六，一首婉转舒缓的慢板抒情歌。

以前总会有这样的画面，女子一人守着男子昔日的诺言，日夜盼望爱情的回归，反反复复，可最终却逃不过曲终人散的苦情。独特的嗓音将爱情的微妙感娓娓道来，是淡淡的哀愁，是无助的寂寞。凄美的表达当中没有答案，有的只是抑郁的抒发和伤感的排遣。分享这首蓝色贝壳，来自于邰正宵。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现在时间是21:19。接下来送上凹凸，来自于杨咏琪。

可以让两个相爱的人彼此包容，却无法改变双方最本质的认知。在纠结的感情里，有人会坚持着更煎熬着过一生，也有人会称故事还没有进入最糟糕阶段，退场另起新篇。无论何种都无可厚非，就像李亚鹏说，或生死相守，或奋不顾身，或成人之美。人世间爱的诠释有很多种，每种都应该得到幸福。送上刘德华所带来的《浪子心声》。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燕，嫣然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在阿飞的《小蝴蝶》这一首抒情中版情歌里，萧敬腾少见地表现出了慵懒放纵的个性，不假修饰的纯情可爱的歌词描述了恋爱中最为单纯美好的一面，不让闲杂人等出入，在两个人的世界里只为眼中的彼此而活着。送上萧敬腾，阿飞的《小蝴蝶》。

独在异乡的人总会悄悄湿了眼眶，简单的词勾勒出一份安详小镇的模样。最喜欢那一句，到不了的都叫做远方，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淡淡的乡愁弥散开来，久久不散。有人总

在问，这个牡丹江究竟是哪一条江？其实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你心中最为柔软的那一块地方。听到这首《别去问他好吗》，来自于郭靖。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在传说当中，凤凰每500年就要投身于熊熊烈火中，以生命和美丽的终结换取人世的祥和和幸福。同样，在肉体经受了巨大的痛苦和轮回之后，他们才得以重生，这就是所谓的浴火重生。接下来听到萧煌奇所带来的《末班车》。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的都市 FM97.1， 我是燕，嫣然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
1: 期待一个
0: 继续在电波的这一段为你送上孙燕姿一首情歌。

岁月是一个神偷，能够偷走你所有想要的东西，偷走美貌、健康、老友、青春。但是岁月有没有偷不走的东西呢？当然是有的，信念和希望。在岁月流逝的历程当中，岁月不仅会带走你想要的，也会带来有心人想要的。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齐秦，一首《狼》。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4，李琦在《我并不是那么坚强》这首歌里唱出了男人内心最为脆弱和感性的一面，告白了从回忆感悟而来的寂寞和孤独。一起聆听。

齐天大圣，很多人在用各种方式倾诉着他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大话西游里，东方人看到的都是宿命的禅意。动画电影《大圣归来》演绎的是落魄英雄孙悟空为了情义华丽涅槃，而戴拳的悟空是一个有血肉的人。纪雪岚送上画，来自于邓紫棋。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曾经在微博上看到一个话题，大意是如果你能够让时光倒流，你想回到哪一天？成千上万的回答当中，有人想要回到以前去挽留爱人，有人想要跨越时间拯救失去的人，有人开着玩笑说想要一举成名，更多的人流着泪在追回痛失所爱的曾经。收音机前的你会想回到哪一天去做什么呢？接下来送上这首《大肚腩》，来自于阿牛。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也许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那么一段日子，面对分手，爱被残忍的抽离，留下难以愈合的伤痕，无法面对。在四年这一首歌里，许海星的声音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这种感情，如泣如诉，真就像一潭充满着故事的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北京时间24点整。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如果还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一，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着你，夜阑人静会否仍可希冀？经得起忧伤与悲，只因心中有着你。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凌晨4点整。一阵微风拂过窗台，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

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六点整。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如果说呢，你曾经到过欧洲，你就会发现欧洲几乎所有的就是路和桥，这种墙壁上都会有非常多的很有意思的涂鸦。那些涂鸦已经成为了整个欧洲那个大自然以及呢非常古典的建筑当中，非常呢有一种混搭的现代元素。听到来自于这首许巍的歌《晴朗》。
1: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存在对于我们来说也许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总是用很多很多的方法来刷他的存在感。其实我觉得倒也没有什么问题，可是真正低调的人有的时候是能够想明白这个问题，存在并不是一定要被别人知道，而是你自己知道你的存在。来听到邓丽欣所带来的电灯胆。

散在风里，想哭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其实呢，我们在乎什么，我们想要什么，那么它可能就会在近一段时间当中占据你很多很多的思想空间，总是会觉得说，是不是还可以更好一些？是不是还可以更完美一些？是不是呢，这种不满足的心态呢，还可以推动我们更往前一些？其实这个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一定要记得你拥有的东西，时时的自省一下自己，这样的话你才会发现，原来其实你的内心是非常充实的。送上这首《偿还》，来自于费玉清。

天，我对你说请不要走，留下陪我你会不会还是放开手不回头？如果今天我开口说请原谅我，过去的错你会不会

如果今天我开口说请原谅我，过去的错你会不会

0: 能做什么。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FM 97.1 音乐广播。

0: 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些东西真的就是必须的，比如说你每天会必须收到快递，或者你会发现说快递已经成为了每天我们都会看到的东西。如果你没有买东西，可能别人也会收快递。收快递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每天都在做的事情，而你每天都会碰到快递小哥。
1: 继续来送上一首跳舞间，来自于陈慧娴。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7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1: FM97.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我们听到这首《满满都是爱》。

一个事情可能结束了，可是你没有死心，并不代表它真的还没有结束啊。所以呢，当我们认知到这一点，学会放下之后，我们才会呢，可以更多的精力和更多的效率去面对我们的未来。可是备不住一点，就是也许内心你还是会想它，那就把它放到音乐里面来消化一下吧。来听到这首《找一个字代替》，来自于邰正宵。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7:14，我们来听这首《让我留在你身边》。

你会发现说现在很多大牌歌手啊，他们都选择用电影来唱主题歌的方式提升自己的关注度，原因是因为你在电影院啊，在那个身临其境再加上呢非常好的音响效果下听到那首歌，真的比你开车或者说自己来听要好听很多。送上的歌曲来自范晓萱跟王英洲，一首《相约1999》。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一首《心情》，来自于周杰伦。

凡事我们都会带着敬畏，因为其实我们所有的事情可能都没有想的那么的仔细，所以其实每一件事情你有可能把它想得太简单是一种不好，但是想得太复杂也是一种不好。最重要的是你是不是安于现状，以及能够接受你现在所处的状况。分享这首《我只在乎你》来自于彭佳慧。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现在已经是7:44。
2: 来自于孙露《光辉岁月》。

0: 或许我们都曾经呢经受过生活当中的某些挫折，而在这个挫折的过程当中，我们总是会想不通想不开，然后呢生活当中呢就会有一些灰色的地带，以及呢看上去呢不那么光彩夺目的生活空间。其实有时候音乐呢会擦拭啊我们在生活当中的灰尘，虽然这首歌唱的也是呢负面的情绪，可是呢在这个音乐当中你至少会得到认同，然后呢可以好好的来撩开这些继续前行。送上我找你找了好久，来自于无印良品。
1: 可以彼此分享的一骄傲。

北京时间8点整。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生，成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7.1 好音乐，我是艾斯，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继续来送上男人的好，来自于张宇。